0: 开启非凡新疆之旅。八月北疆游火热上线，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境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的？黄河的上游是著名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典型特征就是有深厚的黄土层，而且土质疏松，缺少植被。当黄土高原发生降水，雨水便裹着大量的黄土顺流而下，这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进入中游之后呢，它的水源还是来自降水，但由于中游地区的植被相对比较好，所以黄河中游的水也会相对清澈一些，但总体上还是黄色的。所以黄河是因为含沙量大而显得浑浊，看起来像是黄色的。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

0: 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1: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1: 是的，
0: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0: 是的，
1: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0: 对，
1: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0: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1: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0: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 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6: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王晨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辽阔，江西旅游广播携手格致旅行，开启非凡新疆之旅，八月北疆游火热上线，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6: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线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

0: 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唐音下部盛行坊”？这里的唐音啊，指的就是我们江西的古镇唐音。
6: 据说400年前，唐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古镇之一，也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国内下部漂染砷加工的唯一地点，拥有。

上百家织布坊和二十多家漂染坊，棉布漂染后如蝉翼般薄，如宣纸般白，产量高达10万匹每年。十里河布的商船将唐英下布运往海内外，所以就有了小小宜黄县，大大唐英镇的美名。历史上的唐英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底蕴厚重，历代贤能俊杰辈出，还吸引了不少当时有望的才子前来传承文化。随着漕运衰落，唐英古镇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里的明清古建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值得我们前来一探究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庐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云雾呢？庐山云雾景观是庐山的一大奇景。庐山全年云雾天气多达192天，这是由于庐山所处的特定位置为成云生物提供了充足的水蒸气。庐山南依鄱阳湖，北傍长江，这种金江带湖的地理环境使得庐山的水气很盛，当水气碰到空中的尘埃就会形成小水滴，而无数小水滴就形成了美丽的庐山云雾，把庐山珠峰笼罩其中。当峡谷中向上吹的风力比水滴下降的重力大的时候，水滴就会随风上飘，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奇观景象。庐山云雾四季都有，夏季最多，秋季最少。云雾弥漫，夏季多发生在山顶，冬季则多发生在山腰，这是因为冬季水汽凝结的位置低于夏季，所以冬季云层的位置也就低于夏季。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0: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新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新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新国人的痛，也是新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新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新国有富四山和大吴山，山势险峻，秀丽挺拔。说到水，新国有丹霞湖景区、鬼斧神工，好不壮观。说到文化底蕴，新国有练江书院，建于清朝同治9年，曾是新国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毛泽东故居。这里还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寮村，来这里啊，也一定要尝下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特色菜四星望月。这里交通也很方便，高铁就可以直达，有空的话不妨来这里看看。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眼镜博物馆。上海眼镜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面积是1500平方米，分三层楼面，由眼镜的世界、眼镜光学、眼镜材料和检测等七个展厅组成。各展区以图片、实物和三维动画的形式介绍了眼睛和眼镜的关系，以及眼镜自身的科技和眼镜的发展历史。眼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在三楼的展区。如果说二楼展区是为了普及爱眼知识的话，那么三楼展区则主要是让公众全面了解人类矫正视力的主要工具眼镜，并且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内涵。同时，三楼展区还展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眼镜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
0: I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误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0: 当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3: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3: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4: FM 974。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广西桂林的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村，每逢深秋初冬，银杏树叶片金黄，秋风袭来，金叶飘然，满地都是散金碎银的景象。陕西和四川之间的古道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美丽的风景，在这条秦蜀古道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流，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大理的无量山不同于秋季百花凋谢的景象，这里的樱花谷十一月末在茶山间盛开的冬樱，繁樱绚丽，足足有2000亩，景色尤为壮观。温州的南溪江300里的江流，串联起浙南大地最令人向往的一片山川秘境。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想要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974个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小的海叫什么海呢？马尔马拉海，东西长270千米，南北宽70千米，面积约1.1万平方千米，只相当于我国的4.5个太湖那么大，是世界上最小的海。海岸陡峭，平均深度183千米，最深处达到了1355米。马尔马拉海也是土耳其亚洲和欧洲部分分界线之一，东北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沟通，西南经达达尼尔海峡与爱琴海相连。海中有两个群岛，克孜勒群岛在东北面接近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旅游胜地。马尔马拉群岛在西南面与卡伯达厄半岛相望，有几座建筑物临近大海，那边的风浪很大，海风刺骨，在欧亚两洲的海岸上都有灯塔。马尔马拉海的海岛上盛产大理石，希腊语马尔马拉就是大理石的意思。海中最大的马尔马拉岛也是用大理石来命名的。马尔马拉岛很早以前就有人开始开采大理石，沿岸城镇是兴旺的工农业中心，并且景色优美，是土耳其的旅游胜地。
2: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

0: 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0: 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你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1: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平平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1: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1: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1: 反正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0: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安源这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一百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兴办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

0: 雷乐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1: IFM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5: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3: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2: 哇哦！
3: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2: 真的，
3: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2: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3: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3: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2: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3: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2: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3: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2: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3: 对，
2: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3: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2: 是的，
3: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2: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5: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觉得三亚过冬太贵了，那不妨来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湛江看看吧。
5: 你可以在海滩散步，欣赏落日余晖，也可以在迎风摇曳的椰林中感受热带风情。要说湛江旅游攻略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慢下来逛老街、看海、晒太阳、找小吃，走走停停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那建议一定不要错过赤坎老街。这是隐秘的角落取景地，是湛江人文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吃的话，那必须是海鲜了，在这儿可以实现海鲜自由。
4: 当然还有白切鸡、牛奶粉、牛杂等各种美食，选择多多。

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贝加尔湖中有海洋动物？贝加尔湖很大，但最令人称奇的是湖中生活着大量的海洋动物，比如海豹、鲨鱼、龙虾和海螺等。这是为什么呢？贝加尔湖以前是北方的海洋，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周围高山隆起，变成了湖泊。这期间大多数海洋动物都灭绝了，但那些生存能力特别强的动物慢慢适应了淡水环境，成为了世界上特有的淡水动物。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RFM974 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1: 啊，
0: 就对，哎，为什么
1: 老师
0: 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1: 皱纹长了不少啊！
0: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1: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0: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1: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友谊的小船，
1: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0: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啊，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

0: 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1: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0: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1: 嗯，
0: 就是
1: 好，
0: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1: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0: 嗯，
1: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0: 嗯，
1: 开心吗？
0: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0: 哦，
1: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0: 嗯，
1: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0: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1: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0: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1: 能 get 到了。
0: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1: 啊，这个但你要排
0: 项目，哎，
1: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0: 吃不消也吃得消，
1: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0: 老大很挑，
1: 对，
0: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1: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0: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期待郭老师给我点赞。
1: 完全
0: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1: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0: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1: 一般情况下
0: 暑假呀，
1: 暑期大概要到5600，
0: 对吧？
1: 这
0: 是实心话。
1: 来找我报名，
0: 咋的啦？你家开单？
1: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1: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0: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1: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0: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1: 去喽。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

0: 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我觉得
1: 这适合你。
0: 对，
1: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0: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1: 嗯，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儿去打卡。
0: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1: 哦，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0: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1: 这这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0: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1: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0: 了。
1: 3880元起，
0: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1: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0: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1: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0: 对，而且
1: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0: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1: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
0: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1: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0: 是的，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4: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

0: 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1: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根，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现如今，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地球上最温暖的雪山在哪儿？
2: 怎么雪山还有温暖的？
1: 玉龙雪山是北半球离赤道最近的山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丽江县城北面约十。

5000米处，山势由北向南走向，雪山面积960平方千米，高山雪域风景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玉龙雪山年平均气温为 11.3 摄氏度，最冷月平均气温是3摄氏度，最热月平均气温17摄氏度，因而成为地球上最温暖的雪山。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1: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1: 是的，
0: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0: 是的，
1: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0: 对，
1: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0: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1: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0: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 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辽阔，江西旅游广播携手格致旅行，开启非凡新疆之旅。八月北疆游火热上线，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7: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陵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安密祥和的古村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剧博物馆。四海湖剧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剧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湖剧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湖剧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湖剧像谢曼伦《桑叶蚕宝湖》，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湖》，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湖》等等，这些湖剧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1: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2: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2: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3: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5: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

0: 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撞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辽阔，江西旅游广播携手格致旅行，开启非凡新疆之旅。八月北疆游火热上线，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5: iFM，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中国有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小镇，可以一脚踏三省，在这里你可以一天吃遍三省美食，早上在湖南吃碗米粉，中午在贵州吃酸汤鱼，晚上就可以在重庆吃地道的火锅了。网友们称这里是国内消费最低的古镇，只需要花2块钱就可以乘坐湖南到重庆的拉拉渡，300块就可以足够了解三省小镇的风情。在这里你会感受到沈从文笔下真正的边城就在眼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到这个边陲小镇，漫步清水江畔，坐一坐乌篷船，感受这人间值得的美好。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叫什么？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是鄱阳湖。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江西省的北部，古名彭蠡，也称作古泽或彭湖。在枯水期，湖的面积500平方千米，平水期湖的面积约为3960平方千米，最大洪水时达5000多平方千米。鄱阳湖承纳了赣江、府河、信江、修水、饶河等五大河和若干支流，北往长江汇入大海，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独具风姿的形态。那么鄱阳湖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时候，继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地球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新构造运动，导致我国东部地区普遍发生地壳下沉。当时江西北部的九江一带地壳也在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凹地，凹地逐渐蓄水，便形成了范围与今日的鄱阳湖平原几乎相当的大海——彭蠡泽。后来由于天气的变化，在大冰期时，彭蠡泽面积一度缩小，逐渐变成了今天的鄱阳湖。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6: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音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3: FM 974，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这座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古村，低调却大有内涵，曾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还有江南小上海之美称，这里就是许湾。
8: 许湾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西部，临川才子金溪书说的就是许湾。这里古宅古街比比皆是，古树名木，石阶铺地，洗墨池、码头、门楼等等。古村内保存完整的历史巷道有前书铺街、后书铺街、仍里街、江夏街、灭器街、皇家井巷、李家巷、湛家巷、三姑巷，共九条街巷道。这里可曾经是江西最大的印书中心，和北京汉口四宝并称为全国四大刻书基地。曾经最繁华的时候。

0: 哇，这里还有60多家印刷堂号，印字堂书的工匠多达3000多人，甚至有纸不到许弯不齐，书非干板不放心的说法。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看看。
1: 来这儿啊，一定要吃一碗许弯牛面，据说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贡品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

0: 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琴、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时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婺源黄陵的美啊，在它的多个维度。
9: 徽墙白瓦的徽派建筑美，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
8: 这里是称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
10: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不同于其他季节，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
8: 12月初开始啊，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
9: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拥有8个户外园林汤池，温汤伴着下午茶，还有恒温无边泳池，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
8: 为了这一池私汤，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
10: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更是一处怀旧之地。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还有龙灯、烟花、婚俗、灯彩，年味十足。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
8: 我们都说啊，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让它给你找回年味。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珍珠泉会冒泡？
2: 不同的珍珠泉冒泡的原因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是因为水里有气泡，气泡上涌，就像珍珠一样。这些气泡的形成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水底植物的呼吸产生气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气泡。而有些气泡是因为水底有地质断层，断层中含有气体缓慢释放，从而形成气泡。此外，水底如果有古老的植物埋藏，在时间、压力以及温度的作用下，也会产生气体，发生气泡上溢的现象。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7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8月份的时候昆大丽，
1: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0: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

0: 次昆达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
1: 嗯，
0: 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冰冰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1: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0: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
1: 嗯，
0: 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0: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1: 天天可以发团，
0: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
1: 嗯、
0: 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
1: 嗯、
0: 你想去吗？
1: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
1: 嗯，
0: 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啊，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
0: 啊
1: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0: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哦，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达利？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FM 97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靥。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濑户内海为什么温暖少雨？濑户内海位于日本本州、四国和九州之间，东南有四国岛，西北有本州岛，两岛均多山，而内海又位于东亚季风区，盛行夏季的东南风和冬季的西北风，两座小岛就像是两堵墙，阻挡在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使得无论是东南风带来的太平洋水汽，还是西北风带来的日本海水汽，都被两岛遮挡。内海区域总是处在背风坡的雨影区，所以降水相对较少，从而造成在濑户内海沿岸的气候温暖少雨，多晴天。
2: FM 九七四，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让云之山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神的自留地。
3: 群山环绕，寺院安坐，水田相依，在云之山我可以放空一整天。
4: 造物主的偏爱让这座山眷顾着万千生灵，
3: 当我踏上这片净土的一瞬间，便也成了万千之一。佛即是山，山即是佛，真如禅寺它让无数信众和游客的心灵得到抚慰。
4: 在这里，人们可以摆脱世俗的纷扰，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5: 住在云居草堂民宿里，在晨钟暮鼓间洗涤心灵。
2: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不妨就来云居山吧。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IFM 974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了解中华小吃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北京中华万丰小吃城里，展出1500多件藏品，包括了汉代的食具、明清时期的送餐盒、加工特色食品的器具、茶具和厨具。从进电梯开始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小吃氛围，图解、木匾、老照片，简直立刻把人拉到旧时光中。这里从菜谱、粮票、钱币到斗笠，甚至是马槽，只要稍微能和吃沾上关系的就一应俱全。各式各样的食物模子、茶具、酒具、餐具，有些精致耐看，一瞧就是好手艺，有一些粗糙平实，定是老百姓家的东西，记载着中国百年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被叫做干旱宝地？干旱说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形封闭，湿润水汽难以深入，所以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温带沙漠气候，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宝地说明了塔里木盆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塔里木盆地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钾盐、风能、太阳能、深层地下水等资源。
0: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
7: 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水利部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25日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

0: 进入序厅，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巨大的透光穹顶和四面浮雕，对文字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哟。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各位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又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高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0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1: 啊，
0: 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1: 皱纹长了不少啊！
0: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1: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10年前的事儿了。
0: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1: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友谊的小船，
1: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
0: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
1: 嗯，
0: 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是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啊，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5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

0: 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

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5: iFM。